早上九点，副首相阿马扎伊表示，朝圣基金局调查报告应该公开。参与森美兰州选举的政党受促理性展开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度跌到新低。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将重返我国，这意味着阔别九年之后，雪邦国际赛道将在10月2号到4号举办2016年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首相表示，我国深感荣幸能够支持巴林 F1 和国际汽车联合会共同举办这项赛事，并且形容这体现了我国和巴林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信任。首相也提到，我国期待借此机会展示世界级基础设施卓越的赛事运营能力以及热情好客的精神，进一步深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针对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副首相 Dato Sri Ahmadzayamidi 强调，任何人如果被证实涉及相关问题，都不能逃脱法律制裁。他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不会包庇任何涉及违法行为的个人或者是单位。阿马扎希希望朝圣基金局调查课题不会在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竞选期间被政治化，而是以专业及客观的态度看待。他说，调查结果应该正式提呈，并且向公众公开。

0: 让人民了解事件真相，他也支持相关部长提出公开报告内容的建议。此外，阿马扎希表示，在金马市的塞西拉朱丁军营建造1300套军属住所，体现了政府致力于加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成员福利的决心。他说，政府也关注军人子女的教育，除了提供良好的学校环境之外，政府还需要重视交通设施。只有家庭福祉得到保障的同时，军人才可以安心的履行保卫国家的职责。上个星期五，首相 Dato Sri Ibrahim 表示，鉴于退伍军人和现役军人为国家稳定与和平支柱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政府始终将他们的福祉放在第一位。通讯部长兼公正党宣传主任 Dato Sri Famifadia 指出，所有参选森美兰州选举的政党必须理性进行造势活动，并且提供自身的点子、政策及过去执政时的表现，而不是玩弄种族、宗教及王室三大课题，或者是发表诽谤言论以捞取选票。他说，选举是民主平台，让人民决定州内的未来，因此政治竞争应该聚焦于解决民生问题和州内经济发展的课题上。
1: Pilihan raya negeri bagi Negeri Sembilan yang ke-16 ini adalah medan demokrasi untuk rakyat memilih masa depan negeri. Ia bukan gelanggang untuk menyemai kebencian, memainkan sentimen perkauman, agama atau menyentuh institusi diraja. Parti-parti yang bertanding patutnya bersaing dengan idea, dasar, rekod pencapaian dan penyelesaian kepada permasalahan rakyat. Bukan menggunakan politik kebencian atau politik yang memisah-misahkan.
0: 卸下副警察总长职位的 Dansri Ayokan Maidin PJ 直言，尽管外界可能认为他作风强硬、不懂妥协，甚至批评他不够圆滑，但是面对诚信、贪污及滥权课题，他始终坚持原则，即使退休之后也不会改变。他说，执法人员最重要的是坚守人格和诚信，不能因为金钱、权势或者是关系而偏离原则。他在吉隆坡警察训练中心举行的职权移交仪式上，把副总警长职务交给武吉阿曼政治局总监 Dato Sri Ibrahim Darus。马六甲水灾灾情已经全面解除，所有安置在临时疏散中心的灾民昨天晚上获准返回家园。马六甲州天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指出，位于马六甲中央县州选区发展和协调委员会礼堂的最后一所临时疏散中心已经在昨天晚上7:52正式关闭。另一方面，沙巴斗湖水灾灾情仍然在持续。截至早上8点，共有来自102户家庭的362名灾民在当地所临时疏散中心接受安置。沙巴天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表示，比昨天上午记录的96户家庭、335名灾民人数进一步增加。目前所有灾民分别来自4个受灾村庄。当局表示，截至目前没有接获任何伤亡或者是其他严重事故的报告。
2: 雨季来临时，水灾风险区居民需提高警惕，时刻关注天气预报，收拾好重要文件，准备好应急包，随时配合疏散指令。水灾发生时需注意以下事项，及时切断电源，避免触碰电器，不要在湍急的流水中行走，尽快撤离。重返家园时，注意饮食及环境卫生，避免接触受污染的水质，远离传染病威胁。安全撤离，平安回家。
0: 体育消息，马来西亚代表团在2026年共和联邦运动会第三天迎来最佳表现，凭借举重队的出色发挥，一举夺得两面金牌和一面铜牌，创下本届赛事至今最佳奖牌收获。国家举重选手 Mohammad Anik Kastan 在男子60公斤比赛当中，以总成绩273公斤成功为我国摘下本届共运会的第一面金牌。另一面金牌则由 Mohammad Asni Bidin 在男子65公斤的项目当中夺得，他以总成绩299公斤成功登顶，为我国再添金牌。阿斯涅尔在夺金过程当中更创下3项赛事纪录，这是阿斯涅尔连续第三届在共和联邦运动会夺得金牌，再次证明他在国际举重舞台上的强大实力。此外，我国女举重选手 Irene Jean Henry 在女子48公斤级项目当中夺得铜牌，为我国再增加一枚奖牌。国际消息， 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下跌到他上任以来的新低。共同社过去两天进行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3.7%， 比上个月的调查下跌 2.1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是 33.7%， 上升 5.8 个百分点。由日本执政自民党和维新会提出的副首都构想相关法上个星期获得参议院通过，法案提议设立副首都，避免人口和经济过度集中在东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 66% 的受访者认为国会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不够充分。五名波黑登山者日前在欧洲最高峰阿尔布鲁士峰遇难。报道说，七名来自波黑的登山者25号晚上被困在阿尔布鲁士峰，其中一名登山者自行下山求助。当地搜救队伍赶到现场之后，发现除了一名幸存者，其余五人确认遇难。波黑联邦总理宣布27号是全国哀悼日。另外有报道援引专业人士的分析，这次登山事故是由于天气状况突然恶化，登山队没有及时放弃攀登而导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穆杰塔巴强调，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他的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且彻底无条件地停止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报道说，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回信当中做出上述表态。也门胡塞武装26号表示，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三艘沙特邮轮，并且继续针对和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且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根据报道，目前总共有16艘沙特船只没能获得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德国警方表示，25号晚上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经被警方击毙。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副首相阿马扎耶表示，朝圣基金局调查报告应该公开。参与森美兰州选举的政党受诉理性展开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度跌到新低。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55年的今天，马来亚联合邦举行了第一次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由巫统马华公会及印度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党派出了52名的候选人参选。与此同时，国家党派出33名候选人，伊斯兰党派出11名候选人，其他参政政党还包括工党、霹雳进步党、霹雳民族组织及马来组织等。在这次选举中，联盟党赢得了52个议席中的5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从而成功组建政府。随后，东姑阿卜杜拉曼被任命为马来亚联合邦首任首席部长。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沙巴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宁飞，你的好伙伴。沙巴
4: VFM，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1: 马来西亚马达尼，大家早上好呀！欢迎你在这个时候呢选择收听 Sabah VFM， 作为你今天也就是7月27号周一早上的凉拌喽。生活本就是一边经历一边释怀，不用强迫自己事事圆满，也不用强求所有人都理解你，只管认真生活，踏实上进，得失随缘，尽力做好自己，其余的交给时间，该来的好运一定不会缺席的哦。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今天依然有我呢在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的哦。所以也欢迎你呢就是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让我们相互的陪伴呢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一吧。节目的开始呢就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白安的歌声，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深海鱼子酱的这一首歌千千万万，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有声茶馆。

有时候生活不需要太多答案，只要一段刚刚好的时间，一段刚刚好的陪伴，一段音乐，一点心情，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刚刚好。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沙巴 VFM 陪你刚刚好。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9:28了。如果这个时候您是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呢，尹璇在这里跟你说声早上好呀！希望你今天呢拥有非常美好的一天哈、哦，千万不要因为是周一就有这个 Monday Blue 的这个心情哈、哦。好，那我们今天周一的这个节目单元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为大家带来这个天气预测以及爆炸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呢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今天是周一嘛，所以有的就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呢，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好好的听歌，好好的就是放松一下心情哦。边工作我们也是要劳逸结合嘛，对不对？好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先来听听这首歌咯，有的是理想混蛋的这首歌曲《相遇在每个时空》。

0: 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主题昌明大马共享福祉，这个主题展现国家迈向进步、包容与和谐的愿景，让每一位人民都能共享国家发展的成果与幸福。昌明 Madani 源自文明的理念，蕴含公平、关怀、人文与社会责任等价值。它提醒我们，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属于每一位人民，不分背景，共同受益。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继续采用昌明大马官方标志，标志中向上举起的双手，象征人民宣读国家原则誓言的庄严时刻，代表团结的力量、共同的承诺以及守护国家未来的信念。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这个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咯。上午的时候呢，山打根风势强劲，西海岸古达及斗湖局部有雨，纳米局部有阵雨，内陆呢属于天气良好。而下午时候呢，西海岸局部有雷雨，内陆古达、山打根及斗湖呢局部有雨，纳闽呢是属于天气良好。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古达及局部有雨，纳闽西海岸及斗湖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哈。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到今天呢，天气还算是时好时坏吧，有些地区就有雷雨了哈。那山打根要注意了，风势有点强劲，过后呢还会有雷雨的出现，所以会导致可能就是说出门的话会不太方便哈，所以大家还是要把这个雨具呢都准备好的。好，那9:39了，一起来听听牛俊峰的这首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了。首先我们看到这一则消息，就是说到呢坐落在沙巴行政政府中心与沙巴基金局旁的大桥旁，沙巴州首座供脚车及行人的休闲大桥预料在今年九月初正式完工，预料市民可在短期之内享受此最新的公共设施的。然后我们再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到国家灾难管理机构指出，受天灾影响的马来西亚人民每年最多可申请四次的天灾援助金，需符合该机构规定的申请条件。该机构社区及社会发展主任杰夫尼指出，这一项援助的宗旨是在减轻遭受到水灾、土崩、火灾、巨浪等灾害的灾民的负担。他说，每个符合资格的一家之主每一次申请可得到1000令吉的援助金，因此呢，如果一年内遭受四次的天灾，全年还可以获得援助总额达4000令吉。不过呢，每3个月只能申请一次。若灾民在3个月内受2度受灾的话呢，只能申请一次的天灾援助金。那若在3个月以后再次受灾，则可重新提出申请的。最后我们看到这则消息，就是说到呢，连日的豪雨呢引发水灾，导致斗湖呢多座滤水厂运作受到严重的影响。沙巴水务局以7月25日发出多项紧急供水通知，宣布阿巴市巴龙第一及第二滤水站暂停运作，而北路及真达马达滤水厂只能够以限量的生产运作，多个地区面对水供中断或水压偏低的问题。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49了，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今天的这个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有声茶馆最后一个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哈。10:30将会有刚刚好的节目单元，那这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来自浩然的歌声，唱一首情歌送给我的老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下个小时再见喽。

Salam Malaysia Madani, Ni Hao, Nya Tang He Sabah VFM, Gina He Wong Yi Wing Yi Dai Loi, Haka Ti Fong Sin Wun, Sin Wun Pen Chip, Yong Kim Ken, Siu Sen He Sin Wun Ti Yao. Do Ga Li Sui Chong Yun Jok Siu Jo, Diu Fu Su Chen Yung Fu, Men Lim Ton Sui, Fed Gyung Sui, M Wun Tin Wun Ti. Chun Zong Tong Hyung Wui Fui Fui Yen.消除示意教徒责任感切实服务人民政府教徒建筑草旗压二年落现象可能对沙巴超神的影响以下是新闻内容烧到突发水灾影响调赴天气多家利水厂运作消除投资当地部分用户面临断水、发强水、唔换电问题。小七铺装兼工程及公用事业铺装，特独作兼管沙林表示，沙巴水务局目前正全力改善抢修同迁移工作，以期尽快恢复正常供水。其指出，由于水灾投资长期前面变沾水，阿帕斯巴隆热后及以后利水厂嘅设施，以及主要机械同天气冷铺坑走烧严重破坏，目前便被暂停运作。吉江调赴其水务局嘅运营同技术小组，目前正在现场进行前面检查，清理长期及长寿烧损铺坑，确保两处利水厂能在安全情况下展开重启。吉江北铺利水厂同千塔马塔利水厂目前已经恢复运作。为加强对居民日常生活的重建，水务局已经启动临时放假方案，安排水槽车前往受影响天气运送清洁水。

作兼跳路吊扶碎巴项目，已经绵延十月准功效，不但能大幅强化吊扶应急供水系统，也能进一步提升当地的防洪应对能力，实现近期用熟线界水主人管理。另一方面，截至前半日下昼四点，共有来自120家庭的362名水灾受害者仍然留在吊扶街临时庇护中心。目前尚未收到任何伤亡或者是意外事故的通报。就灾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表示，所有灾民目前仍然在吊扶体育综合中心的多用途礼堂避难。吊扶县灾难管理委员会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各区水位情况，并根据最新发展适时调整应对措施。截至目前，当局表示尚未接发透露总团村庄对外交通小组或主要透露走洪水淹没的报告，并呼吁民众继续保持警惕。威海确保烟灾工作顺利进行，民防部队已经调派人员以及救援车持续驻守及巡视高风险地区，并随时准备接行疏散及救援任务。克赖立案期的村庄同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委员消除事宜救土责任监善先同善医履行职责，切实服务人民。副少壮兼财政部长特独舍里彭里玛马斯蒂文俊指出，吉屌接发界会验庄不但是一项言意，更代表政府对基层两超界信任，寄望吉屌成为推动基层发展界同列。吉江村委会攀岩作政府同人民逐间界桥梁，确保各项监察同演出，令要敲床塌至基层。马斯蒂指出，通过法令体现在政府强化基层行政、提升服务效率的决心。其提升基层良超是潜业社区、健康民生，同政府机构紧密合作，要敲解决民生问题，提升人民福祉。46会村委会主席及两会村长两次会验状。政府构图建筑筹协。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对沙巴超常的影响，因为沙巴便收回受冲击较大的天气主义。联邦农业及食品安全部副部长拉杜前分强指出，如果超级厄尔尼诺发生，长期干旱可能对农业生产超常冲击影响，因此联邦同州政府必须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其讲联邦政府鼓励农民采用根据抗旱及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农作物品种，以提升农业面对极端气候的韧性。陈凤强表示，在短期应对措施方面，相关机构可透过人工降雨等方式协助缓解旱情带来的影响。其讲超级厄尔尼诺是一项严峻挑战，召集联邦政府，尤其农业相关单位，是进一步协调及制定应对方案，以降低对农业生产的冲击。沙巴将持续深化同总结在旅游、农业、援交、基建等多方领域合作，持续推进牛羊卡建物流通透协商，平衡旅游开放同市场监管，推动中马铁器合作迈上新台阶。联邦农业及食粮食安全部副部长拉杜前分强指出，我嘅反应珍贵旅游调组合上，但系唔允许游客持旅游前进，在当天见上海战检验发通，车会依法立税。拉督前出席沙巴马总联谊协会主办界伊朗伊罗马总伊炮主持仪式后，阿娘表示，其指出，初中马负面前进侦查实施后，大量总结游客到马观光，沙巴是热门目的地，旅游红利显著。其提醒游客，
沙巴沙拉耶、雷苏马来西亚踢旗、叶建贵杰同马来班道唔同，而个游客先悔地吉隆坡在转机前来阿比叶建沙巴时，必须在福州驾盖叶建烟状，而个行初同涛回了开状，饭前时将变烟回吃，悔法治疗面临处罚。沙巴地方政府及防务部将全面强化各地方政府因施以严格表现监督机制，以确保各地有效履行职责。全力支持沙巴政府繁荣伊甸兰发展蓝图。地方政府及防务部长达到穆罕默德·阿里芬透露，疫控监督工作将持续展开，并由国旗领袖因施以会主持，因港以及地方部本身共同把关。其指出会在前处壮压各地方政府界运作，其在铁二阶段计划中将炮兵前召集因施而会调付该损失是铁十八参。其强调善念因施而言界利善，不但强化在地方政府界行政架桥，更会各方搭建在延迟强势深化理解政府发展政策界重要平台。其讲危害让因私语言跟进准计落实政策，据铺入计划取国企期盼近报废向前提语言潜业破蚀沙巴进铺繁衍伊甸兰计以前同核心方针。见阿重报小门提优。多家利水厂运作小组调付数千用户面临断水、发强水五换天问题。村长同乡委员会委员消除示意教徒责任监切实服务人民。政府教徒近住丑劫恶年年落轻伤，可能对沙巴抽神的影响。新闻报告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牵挂。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杰奇，在这里要送你一份祝福，愿你抱着平安，拥着健康，以及带着快乐。沙巴 VFM 轻松伴你度过每一天。
1: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2: 未来的路等我展翅高飞，奔驰。
3: 2026年全国越级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时隆重举行，并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主持推介仪式。欢迎通过您当地的广播电视台或登入通讯部、马来西亚新闻局及 Merdeka 360的 Facebook Live 同步观看现场直播。让我们一起挥扬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共庆国庆。2026年国庆主题是唱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德兰，迪迪马蒂。

0: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y 登场。
0: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19了，节目的开始为您送上黄中坤的这首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然后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呢。话说现在外面好像是下这个大雨的话，刚才我们的这个客语新闻的这个播报员呢就说到，刚才真的是倾盆大雨啊。他说他的这个车的这个水哨呢已经是就是开的是最有力的那一个，但是呢路还是看不是很清楚哈。所以不知道现在外面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也欢迎你呢可以来到我们的 Sabah VFM 的地道直播间来分享给我知道一下。然后呢大家出门真的要小心了哈，因为下雨天的话呢路很难看得清，然后呢加上你可能如果对方有开这个车灯的话你还容易看得到，如果对方没有的话呢，那你要在准备就是要超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哈。那当然最好就是不超车了哈，然后摩托也要看一下哈，不然的话呢这个大家都不想要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对吧，所以希望你们都能够好好的就是平安的出门平安的回家咯。那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待一会儿在10:30左右将会为您带来的就是刚刚好咯。那这个时候一起来听黎明的这首歌曲《今夜你会不会来》。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忙着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自己，停一下，听听心里的声音。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当当好陪你慢下来。
2: 欢迎收听刚刚好。足球比赛里最让人紧张的时刻，往往不是开场，而是最后几分钟，尤其是比分接近的时候，球迷的心会跟着每一次传球、每一次射门、每一次防守紧紧提起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最后一分钟也可能改变整场比赛。有些球队在补时阶段进球，有些比赛在大家以为已经结束的时候突然反转。所以，足球常常告诉我们一句话：中场哨声还没响，比赛就还没有结束。这句话放在人生里也很有意思。我们常常太早给自己下结论，一次失败就觉得自己不行，一次被拒绝就觉得没有希望，一段关系不顺就觉得人生很灰，一个阶段很难就觉得以后都不会好了。可是人生不是一场只看前10分钟的比赛，它很长，会有上半场，也会有下半场，会有顺风的时候，也会有逆风的时候，会有进球，也会有失误。重点是我们有没有继续留在场上。有时候人生不是没有机会，只是我们太早放弃了。有时候不是事情真的没办法改变，只是我们太累了，所以看不到下一步。所以在很累的时候，不要急着决定一辈子的事情，先休息，先喝口水，先把今天过好，明天再继续。足球员在比赛中也会累，会喘，会受伤，会被对手压着打，可是他们知道，只要还在场上，就必须专注下一球。不是一直想刚才错过的机会，也不是一直担心等一下会不会输，也是把注意力放回现在这一刻。人生也是这样，我们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决定下一步怎么走。我们控制不了所有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不要轻易倒下。有时候一点点继续就是很大的勇气，今天比昨天好一点，这就是进步。今天没有放弃，这就是力量。今天虽然心情不好，但是还是把该做的事完成，这也是一种胜利。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坚持，很多人生的转机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一个人在很难的时候还是一点一点地走下去，走着走着路就开了，撑着撑着心就稳了，等着等着机会就来了。当然我们也要承认，不是每一场比赛都会赢，人生也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马上有结果。可是努力的意义不只是为了赢，有时候它是为了让我们不后悔，至少我试过，至少我认真过，至少我没有在还可以继续的时候轻易离场，这就已经很珍贵了。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低谷，请记得你不是失败者，你只是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赛程。如果你觉得自己跑不动了，那就先慢下来，但不要急着离开， 如果你觉得前面看不到路，那就先看脚下的这一步，一步一步来。人生很多事情不需要一下子解决完，能够撑过今天就已经很好了，能够让自己平安度过这一段就已经很好了。这个月，愿我们都记得，比分落后不代表最后会输，暂时迷路不代表永远找不到方向，今天很难不代表明天不会好一点，中场哨声之前都还有机会，所以别急着否定自己，别急着说来不及，别急着把人生判出局。只要你还愿意继续，只要你还愿意向前一点点，就还有可能在某一个刚刚好的时刻迎来属于你的反转。这就是今天的刚刚好，愿我们的热闹的日子里也学会安静的相信，人生还没结束，希望就还在场上。我是婉珍，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刚刚好，我们下星期见。
3: 各位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0: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51了，那也就表示说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呢又要告一个小段落咯。待会儿呢11点的时候将会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本台的这个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大家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小板凳然后还有这个咖啡饼干了呢？因为呢最后一个小时了嘛，第三小时听旧曲的时候呢还是要享受一下然后放松一下心情的哦，千万不要因为又下雨啊又周一啊太多的事情呢影响你今天美好的心情。因为我相信呢所有的这个安排呢都是最好的安排哦，主要是看你怎么去看待每一件事的发生。从容一点，然后呢看开一点，然后呢再加上什么事都难不倒你的这种心情呢还是要有的，所以让我们一起加油。这个时候就一起来听听今天这个小时最后的一首歌曲，是来自陶晶莹跟张雨生的这首歌《我期待》。那我们就下个小时再继续相见咯。
1: 让我们一同欢庆国庆日的到来，悬挂辉煌条纹国旗，加入个米朗的精神，铭记国家身份与共同信念，携手守护这片土地上的团结与和谐。国庆日不仅是一场庆祝活动，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是每位马来西亚人民心中对国家的热爱、责任与归属。虽然我们拥有不同的种族、宗教、传统与文化，但我们始终心手相连，彼此尊重，相互包容，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繁荣的马来西亚。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 RD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沙巴 BFM 你的凉拌，
1: 让我们一起拍手，哇哦哇哦哇哦哦，一起加油，哇哦哇哦哈哈，谁都不可取代。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与你作伴。
2: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景泉。首先是新闻体要，多家滤水厂运作受阻，斗湖数千户面临断水或供水不稳定问题。村长和乡委委员会受促需以高度的责任感切实的服务人民。政府提高关注超级二尼诺现象可能对沙巴造成的影响。以下是新闻内容。受到突发水灾影响，斗湖地区多家滤水厂运作受阻，导致当地部分用户面临断水或供水不稳定问题。首席部长兼工程及公用事业部长 Dato Jogim Gusalam 表示，沙巴水务局目前正全力开展抢救及清理工作，以尽快恢复正常的供水。他指出，由于水灾导致厂区全面被淹水，阿巴斯巴隆一号及二号滤水厂设施以及主要的机械以电器零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目前被迫暂停运用。他说，斗湖区水务局的运营及技术小组目前正在现场进行全面的检查，清理厂区及抢修受损的部件，确保两座滤水厂能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重启。他说，北部滤水厂与吉达马大滤水厂目前已经恢复运作。为减轻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冲击，水务局已启动临时纾缓方案，安排水槽车前往受影响的地区运送清洁水。 Jogim 透露，斗湖水坝项目预计明年十月完工后，不仅能大幅度强化斗湖县的供水系统，也能进一步提升当地的防洪应对能力，实现更具永续性的水资源管理。另一方面，截至昨日下午4时，共有来自102户家庭的362名的水灾受害者仍留在斗湖的临时庇护中心，目前尚未收到任何伤亡或意外事故的通报。州灾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表示，所有灾民目前仍于斗湖体育综合中心的多用途礼堂避难。斗湖县灾难管理委员会表示，

日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及各区水位的情况，并且根据最新发展适时调整应对的措施。截至目前，当局表示尚未接获道路中断、村庄对外交通受阻或主要道路遭洪水淹没的报告，并呼吁民众继续保持警惕。为了确保应灾工作顺利进行，民防部队已派调人员以及拯救车持续驻守及巡视高风险地区，并随时准备执行疏散及救援的任务。卡拉纳安区的村长和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委员受促需以高度的责任感、诚信与诚意履行职责，以确切的服务人民。副首长兼财政部长纳多斯里邦尼妈妈斯里曼就指出，他们接获大委任状不但是一项荣誉，更代表政府对基层领袖的信任，寄望他们成为推动基层发展的动力。他说，村委会扮演着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确保各项政策与援助能有效地传达至基层。马西蒂指出，通过法令体现了政府强化基层的行政、提升服务效率的决心。他提醒基层领袖需深入社区倾听民生，与政府机构紧密的合作，有效的解决民生问题，提升人民的福祉。46位的村委会主席及两位村长领取委任状。政府高度关注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对沙巴造成的影响，因为沙巴被视为受冲击较大的地区之一。联邦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拿督陈洪谦指出，诺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长期干旱可能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联邦与州政府必须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他说，联邦政府鼓励农民采用更具抗旱及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农作物品种，以提升农业面对的极端气候的韧性。陈洪坚表示，在短期应对的措施内，相关机构可透过人工降雨等方式协助缓解旱情带来的影响。他说，超级厄尔尼诺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州级联邦政府尤其是农业相关单位需进一步协调及制定应对的方案，以降低对 农业生产的冲击。沙巴持续深化与中国在旅游、农业、文化、教、基建等多项领域合作，持续推进流连跨境物流通道协商，平衡旅游开放与市场监管，推动中马地方合作迈上新台阶。联邦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纳都陈洪坚指出，我国欢迎正规旅游投资客商，但不允许游客持旅游签证在当地经商、开展业务活动，并且未依法交税。拿督陈出席沙巴马中联谊协会主办的2026年马中一跑主持仪式后这么表示，他指出，自中马互相免签政策实施后，大量的中国游客普马观光，沙巴是热门的目的地，旅游红利显著。他提醒游客，沙巴沙拉越类似马来西亚特区，入境规则与马来半岛不同，若游客先飞抵吉隆坡再转机前来亚庇，入境沙巴时必须在护照上加盖入境的印章，若走错通道遗漏盖章，返程时将会被认为为非法滞留，面临处罚。沙巴地方政府及房屋部将全面强化各地方政府县市员的表现监督机制，以确保他们有效地履行职责，全力支持沙巴进步繁荣 2.0 的发展蓝图。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达多穆哈马德·阿里芬透露，这项监督工作将持续展开，并由各区的领袖、县市议会主席、县官及以及地方部本身共同把关。他指出，为了亲自掌握各地方政府的运作，他在第一阶段计划中将跑遍全州的县市议会，斗湖的巡查是第18站。他强调，新任县市议员的履新不但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架构，更为
更为各方搭建了凝聚的共识，深化理解政府发展政策的重要平台。他说，为了让县市议员更精准地落实政策，该部也计划在各区举办简报会，向全体议员深入解剖沙巴进步繁荣 2.0 的议程与核心的方针。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多家滤水厂运作受阻，斗湖数千户用户面临断水或供水不稳定问题。村长及乡委员会委员受促需以高度的责任感，以切实的服务人民。政府高度关注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对沙巴造成的影响。新闻报告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巧用牙膏。如果有小面积皮肤损伤或烧伤、烫伤，抹上少许的牙膏就可以立即止血止痛，也可以防止感染，疗效非常好哦。
1: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2: 只要珍惜今天，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只要把握住今天，才能有更辉煌的

0: Sabo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1: 董亚兰 FM 92.7，
2: 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来自无数英雄的付出以及守护。英雄日是一个特别纪念英雄们保卫国家奉献与牺牲的日子，英雄们昨日流下的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享有的和平与安宁，让我们共同维护国家的和谐与主权，珍惜这片美丽的土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祝福大家英雄日快乐， 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铭记英雄贡献，珍惜和平生活，让我们携手守护国家，共创美好未来。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尹璇 Connie。
2: 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3啦，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尹璇 Connie。 那我们呢这个时候呢就来看一下哈，有谁在面子书跟尹璇打招呼的。首先看到呢有的就是西湖大哥，然后还有古晋的老大哥 OEZYAP， 然后还有杜哥 Helen Quay， 然后还有看到是 Edward Lim， 然后呢光耀大哥，是的，欢迎欢迎大家 Choin Sing， 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来到我们这边听歌哈、哦、还有刀发笑汉文，然后呢这个时候进入到有声茶馆的最后一个小时的单元，当然就是哦还有朱儿姐，是大家上午好哈、哦，就是说到了旧曲的时候嘛。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有的就是这个凌霄的多拉西，还有谢小祥的心上人，以及赖冰霞的草原之夜。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是林振的这首想你，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1: 现在起丢掉坏情绪，快乐需要重新来定义。
2: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你是否有一个朋友，无论开心或难过，总是在你身边陪伴着你？在人生的旅途中，朋友是一份珍贵的缘分，而真正的挚友更是一份难得的情谊。每年的7月30号是世界友谊日，朋友是那个值得我们信任、愿意为我们守护秘密的人，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予真诚的建议，并且在别人怀疑我们的时候依然坚持的陪伴在身边。有人说，当全世界都离开你时，真正的朋友会走进你的生命。如果说朋友是我们认识并喜欢一起相处的人，那么挚友就是我们拥有更深心灵连接，在人生道路上影响我们、陪伴我们成长，成就今天的自己。感谢每一位朋友一路以来的付出以及陪伴，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友情，用心守护每一段珍贵的缘分。世界友谊日快乐！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RTM 是您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44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听过的哪些歌曲呢？我们除了有这一首林振的《想你》，还有就是许冠杰、陈秋霞的这首《我爱你》，西门鲁尼的《秋词》，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蔡琴的《外婆的澎湖湾》，蓝英的这一首《可爱的星星》。那接下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了哈。刚才呢，有位同事突然间跑进来探望了我一下哈，然后他说他是从外面刚回来，然后就外面依然还是下着大雨的，大家真的开车的话要小心了哈。好，那接下来为您送上来自蔡慧英的这首歌曲《串串情》。

0: 在配合世界肝炎日，让我们一起关注肝脏健康。肝炎是一种会损害肝脏的疾病，许多患者在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却可能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预防肝炎，从接种疫苗、保持个人卫生、不共用针具以及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做起，及早预防，及早检测，守护肝脏健康。世界肝炎日，让我们携手行动，共同迈向无肝炎的未来。健康肝脏，健康人生，预防肝炎从今天开始。
1: Saba VFM， 你的凉拌。

0: Jumbo。
1: 哇哦 ，Jumbo 来自葛兰的这首歌曲《说不出的快活》。之前呢，就有的就是蔡慧英的《串串情》，那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53啦，那就表示说呢，尹璇呢要下班去啦。感谢所有今天陪伴我的朋友，明天我们依然再见咯。那为您送上最后两首歌曲呢，一首是来自董佩佩的歌声金嗓子，另外一首呢是费玉清的这首歌再见我的爱人，我们明天见哦。大家记得要去吃一个午餐哦，然后呢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我们就来听听就是你们来听这两首歌曲，我呢下班去啦，要把工作的棒子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了，明天见了大家，拜拜。